将来外国的朋友们来呀，给我们带你要马拉回家了，不得往回去大家的爱买回来不得来呀，这个大家的要买一万万不得更快到来呀，买个大家的要买到来这边来个大家伙子路也比地方呀，大家哪边有关呀，为难不得不能这帮的伙伴要为难为要伙伴要为难不得你都卖过我的伙伴要为难一旦这个来穿对呀，这个来回去那个大家来回来不得来呀，那这边来

变暖变暖了，老一把呀变暖了，没白烟味香，都不一样那的啊变暖。四百个男的跟个烟味来香，别叫我奥利那香，我都一块五六块，两个男的也光了，我外卖没拿不着哎。是不都爱几天光了，不都爱都卖光了，来变暖一百公里的香，来变暖多的香。无论你莫呀在地上家在过大南北也会上到这块地上啊，外观也在大南老老家老一家南，对家南都无论呀在地上走家在过大南北也会上。

为耶为那个宝贝鬼哭了呀的啊这个宝贝鬼呀啊为呀的啊那哭了呀的啊一样的啊不能为我的爷爷的公呀的啊每耶为那个宝贝这块一锅的大呀大呀老婆的鬼呀啊为呀的啊一样的啊一样啊这木头外土的一家玩呢，咱玻璃窗玩的砖，玻璃的墙呢玩的砖，一那一光的微光，老温暖，一般家，一家那一家老温暖，温暖。